0: 可去无分
1: 出
0: 无目萨啊无目萨啊无目
2: 和最悲的吧
3: 那个 Bishop 我可能父母人打的
2: 哈
3: 原来我都是在打车我我那个把这把做完的你的话该还很这个我要批评嘛你家的在
2: 买买买
3: 哇过嘛过嘛把你来了你打的
2: 哈
3: 我想杀杀死你我给拿我给洗
2: 嗯
3: 我把你家的哈那里嘎我这个站你就发现个把这火力杀把出发了
2: 对
3: 那这边说不给你给你给你杀把你那里把杀你收不下你也给你生病了原来好吧哦你我给哪怕做起来看
2: 我没听
3: 我把你原来我可能的父母你在这进来那看病你
2: 哎
3: 好吧也看他们好那你别的找房屋那么胡杀啊哈这我也谢了你在这边说不不管忙着我那我那边去
2: 哦 Jesus
3: 他给你在这边我那我

0: 天天和我说什么呢？你话咋的？我开不进我养老娃好。要把我奶奶说不是，好把你吃光的跟你说过，你看看叫我那我奶奶地上呢。哎，老婆，你说我放不进我喊你开，看你把干了吃光的跟你说过。
1: 好，
0: 你穿你也咋好了？你话这里也咋你妈个？你吃不完苦，干我你过过这辈子，把这娃子干
1: 了，
0: 我呢？我还很把我这活
1: 命，买买买，
0: 把路给了我车了，看你把打了车祸，我那里没错，杨振哪里的我车里呢？你说你去哪耍？
1: 是啥？
0: 还去不？还去不？你在跟你说？
1: 哎呀塞！
0: 还去不？你在跟你说？
1: 在跟你说？
0: 还去这边拿金刚经挂牌呢？你？
1: 在身上？
0: 真把车不要来耍的紧，我把你过给那我车给你说好了好。我那里不说要杀你赚的活，你不要赚我不的，我干死你了！我车给你做好了，
1: 车给你做了
0: 哈！我让我车给你车给你运，不然你是把那个拿我的不？我做不了，那几天不就把人家把你活了？你把我那没钱了，你把死在我里面，要我把那有车给你做好了哈！
1: 没钱，
0: 我们主要为车给你车不也好？你说要为车人跟住的我也好，要搞乱的那人跟住的乱难干去，我把你把黑皮打包的我乱干去了，好说走吧我那哈，好说走吧我那干嘛干了住的
1: 哎不哎不，
0: 好那不再给人家说吧，那黑皮打要上不了呢，那是那车不，
1: 你说
0: 要不你要你上皮，要不就你上的我这
1: 个。
0: 哎妈！你老祖先是谁啊？是个水厂，他还要我干么人啊？人家人
1: 家那那
0: 那啥子了？还说那地干啥子
1: 了？好，
0: 大家都说不干，我这这这没草原的地方，他妈那里把山里，到底怎么怎么了？现在这里的事情，我把你要么拿给我解了，我拿水去接木头，现在拿山里那里弄个干么破？我拿的木头，要拿水去接木石来接。俺要山里边的龙就叫开发了，要不我拿水喝水，就把山里边的那，
1: 买去买去，
0: 把，现在我跟你好人说了，我的为呢，我家的钱，还是我的为了富商，还是我的母，我养个什么子，为呢，我咋个不着，干那鬼路给的
1: ？Yes， 给了王大人说，好不？给了王大姐。

0: 合作爱要怎？
1: 合作爱要怎咋子？
0: 合作咩？
1: 大家其实蛮能聊的，咋子？
0: 对呀。
1: 他过把那里弄了嘞，妈的！
0: 没我看。
1: 我吃不了一个好饭。
0: 呀。
1: 我乌龟妈。
0: 哎，对
1: 呀，对呀，好一
0: 点。Yes。
1: 咱们搞乌龟是起来，大家去说不？三零几米了，我们是三零。
0: Yes。
1: 阿妈话：“假如好个不值三零，要见人干嘛？”
0: 嘎
1: 嘎嘎！我本来在西边人，他们想搞我们就没在西家。阿阿妈如果本来是考完呢，把湖南那边还把我们喊里面了，把我也话怎么样就滚蛋的走。那湖南的我直接用我的木杆呐，阿去年的那里干的吧？搁那湖南的。但是家要把他们好的嘛找不寂寞
0: 啊，
1: 我那这哈里那行啊，爸爸那里边给他讲话回来就鼓掌的在爱穿啊爱他们了啊，爸爸那里打屋爱穿干嘛在这来就好吧。
0: 阿们
1: 我把那一切别就好吧。
0: 阿们
1: 但是好年是那么真的这以后把你我的孩子也就佛过了，
0: 阿们
1: 更高的把给了钱把就好吧。要不我妈开了你呗，就我本来我想在我妈妈就没干的在几年人还在咱妈妈不是在我来我要学你的，我说学习也蛮学了，然后咱们就骂人咱妈呀啊我一把的我咱妈呀我是啥我俩在那我几说你我忘了打算是啥啥我一些说不好的就把花瓣的那么挖呀，他那把干啥了？我吃饭没寂寞，那就吃饭没就闷着的。妈呀妈，出门了的还啥子
0: 嘞？
1: 给的还很贵的，我去还是在那干包出不了。这大概我年龄了，做了没就没干包，那好贵的。
0: 就
1: 那我们家的没就没做个子很子。这吃饭又好饱吧？你说好饱我吃饭了，妈呀妈，我的，我咋说这来我那么出干？我不吃这不行，这穿了就活上没了，如何办？我把你接那塞了的手里啊，我给了接那塞了塞了，你的那个穿的是我怎么呀？还有呢，大家么就买做个也是很简单的，
0: 这
1: 样我很简单的说不，我把你们穿咋个我们呢？俺就是那塞把么呀，我那干那工作些，见了我还见过了嘛，我干么那的，
0: 你别见了我干，见了我没有啊，见了我没
1: 干，干了啥？
0: 啊，没你们，合作合作。好做
2: 不然咯，一个把一切本来就好法把原来给他们要使用的，一个经验是什么给你错把一切本来念了把我出门了嘛，他把妈他还把哈他的把妈他还把父母的那个就把一切本来就好法就好法就嘛他就嘛他啊你错住去我把一切别人就好发，喂，阿弟，家里不啊？
0: 家里不啊？家里不安达，阿弟，家里不安达，阿弟。